0: 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1: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0: 不能让，
1: 能让，
0: 不能让，
1: 能让，
0: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1: 能能能能。
2: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来吧，夏天，我不怕你，看法宝，西瓜、冷饮、空调房。
5: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法宝了吗？

0: 我来告诉你吧，大量进食冷藏西瓜很容易刺激到消化道黏膜，引起胃部痉挛，200到350克就够了。喝冷饮只会产生片刻凉爽感及短暂心理安慰，饮用20到25摄氏度的温开水更容易带走热量，长期在空调环境中生活反而更容易中暑。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10摄氏度才有利健康。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高暑酷热全部不在话下。
1: 呼吸清新的空气，点击轻松的资讯，激活早高峰，和你享受每一个清晨。
2: 上午的8:01，激活早高峰，继续陪伴各位周三的上班路上。各位好，我是东方。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子。
2: 先来关注台风的动向啊，今天早

0: 向移动。那么预计沙德尔将于明天的夜间到后天上午在我省的象山到福建的福清一带沿海登陆。那么昨天晚上8点，浙江省防止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3级，那么浙江海事启动了2级防台的应急响应。同时呢，出行出游的朋友要注意了，记者了解到最新的消息，昨天傍晚5点前呢，省内所有滨海的景区已经全部的关闭。
1: 和前期相比呢，关于台风沙德尔的预报路径有所北调，登陆浙江的概率呢也有所上升，这也意味着沙德尔将给浙江带来大风和降水。预计呢26号到28号，东海海域和我省沿海海面有持续性的大风。那今天东海东南的沿海和浙南地区局部有大雨暴雨，
0: 大家出行的时候要格外的注意啊。
1: 那么对于我们浙北的杭州来说，从明天开始呢，沙德尔的影响会持续的体现了。那么27号到29号，杭州有一次风雨过程。具体来看，杭州今天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雨量中到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5度。
2: 台风过境，风大雨急，民生996提醒您，非必要不出门，出门请远离广告牌、老树和积水，车子别停在低洼处，到家记得报声平安，待雨过天晴，愿你我皆安。
3: 碰撞带来多元观点，引发思考，

幅超标呢。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指出，这与当前的厄尔尼诺状态密切相关。在厄尔尼诺背景下，容易导致大西洋的飓风生成受到抑制，个数偏少。但是呢，西太平洋的台风活动则会更加的活跃。从目前台风生成个数来看呢，符合厄尔尼诺年的台风活动特点。根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呢持续的升高，预计呢将于11月到

可能有猫腻。同样，如果说消杀效果出奇的好，也要当心。那些宣称消杀一次能管一年甚至两年的企业，要么是虚假宣传，要么就是使用了违规药剂。

0: 五部门公布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
1: 律师法修正草案日前提请二次审议，拟明确鼓励支持律师依法提供法律援助。
0: 截至目前，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上已登记的数据资源产品和服务超过30万项，覆盖全部国民经济97个大项。
1: 中国驻釜山总领馆的消息，经过同韩国警方的核实，一名失踪数日的中国女留学生被发现死亡，警方以涉嫌杀人罪逮捕了一名30多岁的男子。
0: 25号，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大型组100米复赛，

0: 好久。好，8:22也要结束今天陪伴各位上班路上的激活早高峰啊。那么提醒大家，台风来袭啊，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了。那明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陪伴大家。
1: 明天见喽，拜拜。

0: 么东西？
1: 现在的没方向机皮带了呀？
0: 对，4S店跟我们说是有个方向机皮带，然后我说方向机皮带哪有皮带？好像就中兴走那个橡皮胶圈儿。
1: 以前的油车，你说我们有个方向机皮带，那现在的方向机基本上都电控的，特别是说你电动车，那基本上都是电控的。
0: 对，他说方向胶圈呀啥，我也不理解。然后具体找了好多车源啥，都是那个磁条有问题啊。这个通电好像这个我也联合了好多，我建了个群，抖音发条，先建了个群，好多车友反馈一下，好多都有这个故障。
1: 有多少人都有这种异响啊？

油管啊，全部都做了检查。最重要的，他做了这几项。第一个，他查了你的节气门，节气门有没有出现异常？因为我们油门，油门对于油车来说，踩的就是节气门的开合度，踩的其实是气门，根本不是喷油。你踩的油门控制的是节气门，节气门开的大，你的车子就跑得快。你节气门一直开的很大，它就底板油门，就是这么个原理。他先给你鉴定了这个节气门没有任何异常，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你说你当时这个车速一直下不来嘛，

0: 定了这个节气门没有任何异常，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你说你当时这个车速一直下不来嘛，对不对？
1: 对。
0: 第二个，他检查了制动系统、转向系统，制动系统、转向系统，虽然说你这个都受损了，但是制动盘、制动片没有任何异常，刹车管路、制动总泵、油壶没有任何异常，然后他又帮你检查了被动安全，就是安全气囊啊、发动机控制单元这些东西，检查了全部都没有任何异常，最后他依据你的 EDR 数据读出来的东西做了一个分析。但是这个 EDR 数据当中呢，给的数据并没，就是在这份报告当中并没有很全，他给了什么呢？他给了一个曲线值、加速曲线值、

自动紧急制动状态，防 BOSS 状态，就是 ABS 状态，横摆角，牵引力控制系统，这些东西没有特别的权。好，就单独以你这份报告上来看，你当时这台车确实是油门当刹车踩了。通过你这个报告的第十二页当中就非常明显的看得到了，油门在碰撞之前一直是处于100%状态，这里面的一格是0.5秒 ，EDR 数据只存碰撞前5秒的0.5秒

白转，直到碰撞的一刻发生，你的油门变成了61，然后转速变成了3800。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车辆也没有开巡航定速，他也帮你去查了，没开。啊，牵引力控制系统在最后0.5秒的时候激活了，就是你车不是先撞的左边，又撞的右边吗？滑动了，它开始激活了。啊，但是为什么里面有一个指令它出现了这个关闭呢？就是巡航定速的这个 ACC 的这些指令，是其实是因为你的车速

这我找到了，就是巡航系统为什么开启未激活呢？就是之前在180公里以内，它是开启未激活状态，那你超过了180公里以后，那车辆它就不激活了。那么从这份鉴定报告上来看，这台车没通过 EDR 数据和他们的检测，车辆没有任何问题。啊，他也这份报告非常详细，而且他还跟你讲了，就是他们检查了这台车的这个控制电路，控制电路当中他还给你解释了制动开

0: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1: 现在是中国时刻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

那就是这个最后的鉴定意见啊，他说吉利的这台星锐的这台车型，在当时事故发生的时候，巡航定速系统在事发时是没有参与工作的，所以说无法验定巡航定速系统的功能，也就是巡航定速以及车辆车距保持、车道居中的这个 ACC 的自适应巡航功能存在的失效或者故障。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没有事故导致的原因，他没有办法判断这个巡航定速系统到底是有没有在工作。我的理解是这么一个意思。

0: 第二个意见，第三个意见，就这台车的事发时的网关系统不存在于故障。这个网关不是那个信号网络啊，是指的传感器、控制器、执行器、电脑啊、发动机这个各个系统之间的互相配合的工作不存在于故障、丢失信号的这种情况，明白了吗？
1: 嗯，明白。
0: 现在存疑的只有这个巡航定速系统到底有工作还是没有工作，这个不太确定。但是以这份报告来看的这个情况，我个人认为有可能是油门当刹车踩了。那这件事儿，我刚才说你为什么弄错了呢？就是如果说现在还没有开庭，如果说这个官司

0: 当时哪个方面受伤了？他是腰椎，就是多处骨折很严重的那种。好，我先跟你说明白啊，有两种选择。如果说一种选择就是你放弃了，因为打官司要耗时间，还要花钱，还要耗精力啊，也不一定能打出结果。第一种就是放弃了，这事儿我就自己认了啊。第二种， 这事儿我就一定要翻个水落石出，我一定要知道个真真假假，哪怕是我的问题，我这个官司我要打下去。好，那如果说你想弄明白，那你要怎么弄，怎么弄啊？在法庭上有一个叫质证环节，就是双方互相质疑举证嘛，能理解这个意思吧？
1: 嗯，能明白。
0: 哎，你告的是这个厂家，那厂家要举证说我的车没问题。

前提是什么？如果说是一台新能源车，电车，它的行车动作数据是一定比 EDR 数据还要详细的，要丰富的多得多。我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就相当于说 EDR 数据

0: 给你回复，官司都不用打了，油门当刹车踩，你100%败诉。
1: 明白，飞哥。
0: 明白了吗？
1: 明白。
0: 所以说你自己做决定嘛，这个官司还要不要打，要不要花钱？
1: 那继续打到底、
0: 啊、打到底是吧，打到底，我方法已经告诉你了啊。如果说你拿到两份数据了，需要专家帮你去解读数据，我这边可以帮你去找找看啊。但是不是具有法律资质的啊。
1: 明白。
0: 你如果说最终还是要当做证据呈堂的话，那还是要具有法律资质的第三方来给你解读这个数据。明白了吧？
1: 明白，飞哥。
0: 好，那保持联系吧，我等你消息啊。
1: 好的好的，感谢飞哥。
0: 哎好，再见。哎，这个还在吗？
2: 喂，
0: 哦，他已经切了是吧？啊，不用不用了。啊，这个视频大家如果说看了之后，大家也会觉得就是特别的奇怪，就是你哪怕油门当刹车踩了，你长达2分钟，你不会想着把脚拿开去拿到其他的地方去。

导致了恶劣的不可挽回后果，这就有可能被判定为这个以危险行为危害公共安全罪。啊，那当然这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点，就是第一个，有没有受损方来进行公诉诉讼你，就比如说你把我撞死了，那我家属肯定要来诉讼你，你这个时候就会被追究。啊，或者说你没把我撞死，但是我那个有财产被你撞坏了，车子被你撞坏了，哎，这个时候我也可以。第三个，没有具体人来诉讼你，但是你这个造成的社会影响啊和财产损失

0: 那您见得多呀？
1: 没，我只是愿意学习嘛，啊，好不好？哎，做个交流
0: 好好
1: 啊。
0: 行，那谢谢你，飞哥。
1: 好，再见。
0: 解答这个疑惑。好，
1: 哎、
0: 再见。
1: 好，再见。嗯，再见。啊，豆有朋友说，豆包有些还是说的对的。对，我平时我也偶尔用豆包，有些我不明白的我也会问，但是我看了豆包的知识，我都会思考一下，就不是豆包告诉我说什么，我就是什么了，那不是的呀。那豆包告诉我一个大概基础的这个知识，我用我原来学的知识去和豆包的知识做个结合，做个判断。哎，你现在千万，我昨天跟大家讲过无数遍了。不是说豆包不好，不是说 DeepSeek 更好，也不是说是什么样。现在所有的 AI， 你不敢保准它给你的答案是100%正确的。所以说你要有平时知识的一个最基本的储备。

0: 等一下我再听一下啊。很明显啊，你的前面的那个散热器的风扇啊，进入全功率状态了。车辆没有跳。
1: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不是有这个问题嘛，然后我上上周就是通过 APP 预约的维修就进店了。
0: 嗯。
1: 进店了以后呢，当天他们就售后人员告诉我，你这个是高压压缩机有问题，要换。
0: 嗯。
1: 但是他跟我说，因为我是有双保，我有延保的嘛，然后他跟我说呢，不在那个延保范围里面。
0: 为什么？
1: 就是为什么他就给我圈了我发过来那一条。

0: 例子，那你这个空调系统，举个例子是，我随便说啊，举个例子是150瓦的，
1: 嗯，
0: 啊，有时候说错了，1500瓦的。
1: 哦，我理解你。
0: 你理解我的意思吧？
1: 对对对对，
0: 你这个不管是你出现故障了，它不管怎么样，它直接给你进入1500瓦，但是你开空调开的最大，它最多它可能就是900瓦状态，能理解这个意思了吧？
1: 能理解。
0: 那你现在的问题是，他给你确定是这个压缩机的问题，然后他不给你索赔。
1: 对。
0: 你等一下，我过渡一下办点报时，我看一下你这两张纸啊。
1: 啊。
0: 嗯嗯，电话别挂哈。

整车不能低于3年6万公里，这是国家的强制法规规定。但是你买的双保无忧，这是属于什么呢？这属于叫双方合同约定，它不属于保险类别，它属于合同约定类别。这两条要以你后期双方合同约定。

0: 我再跟你说一句，没有哪个主机厂当中，为什么说这个事儿？我觉得你颁布一个啊，因为没有哪个主机厂当中把散热系统这套东西给你能够进行延保的，因为散热系统当中是非常容易出现渗漏的情况的，哪怕你不撞，它也有可能年头久了它就漏。
1: 嗯，
0: 没有哪个厂家保这玩意儿的，所以我认为你这个事儿哪怕打官司也不一定赢。我帮你去跟厂家沟通沟通试试看啊，但是呢这个零部件他给你多少钱要收费？
1: 18000。
0: 18000。好，这样啊，

0: 电脑里读出来有没有故障码。
1: 他一开始跟我说亮灯，但没有故障码。
0: 亮了什么灯？
1: 他就跟我亮灯，因为我也不专业。
0: 你好歹拍张照片给我看一眼，我都能给你做判断。那你啥也没有，我都磨叽了这半天了啊！我能帮你分析的都已经帮你分析了，我帮你找厂家试试看啊，好不好？
1: 他不给我。我现在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他现在跟我说他把这个问题反馈给厂家了，但是我可能不信任这家店嘛，我觉得他可能没有反应给
0: 啊。那你不信任这家店，兄弟，车在你手上，你再换家店不行吗？我刚才不是给你这建议了吗？
1: 那么换家店预约的话，我这个系统因为从那个 APP 上预约的，他不给我结掉这个单，我换家店也约不了另外一家店。那么我是打过400电话的，400我说。

然后我之前使用这个智能驾驶的时候也出现过，就是识别红绿灯的时候直接闯过去的情况，可能当时觉得是个例没有放在心上。然后这一次事发是前一个月前，原因是我每天上班下班的一个必经之路，这一段时间那段路可能都在施工，然后我车辆其实是从我家出门的时候就开启了这个智能驾驶。 然后快到这个施工路段的时候，其实我有意识，因为我感觉这个智驾它已经要把我往这个上面带了，要我把我往这个施工的这个地方左偏。然后我当时是。

0: 有六十项，但是现在的新能源车，任何一个厂家基本上都是上百项。所以说行车动作数据比 EDR 数据理论上来说是更全。什么时候是需要 EDR 数据和行车动作数据做比对呢？当你拿到其中任何一种数据的时候，发现这个数据好像有异常，你可以拿另外一个数据和它做比对，明白了吧？
1: 明白。
0: 我先看一下你这个 ED 你这个行车动作数据啊。
1: 好的，因为我当时是让他给我提供，说我当时在场的情况下，他通过这个官方给我看一下这个数据。

0: 水印的意思就是个供价状态。
1: 官方给我一个解释，就是说我当时驾驶的时候是供价状态。我看一下它数据啊，然后对一下数据就知道了。好的，数据给您发了图片。我看到了，等一下啊，41公里，42公里。
0: 哎，它的上头，上头有，我看到啊。手动驾驶，不对，等一下啊，我找到了，对，前面是 NGP 状态，NGP 状态一直到39公里，到41公里、42公里，这个速度有点对不上。一是手动模式，八是 NGP 状态。那么以它的数据上，它的数据给的是秒级的啊，就没有不是那么精确的啊，是秒级的数据。

就是我当时以为我都抢成功了的，就是然后我就发现我都不知道怎么会撞上去，因为我都意识到前面马上他这个带着我就要往左偏了，因为可能不是一次出现这种问题啊，所以我有意识的，我说我要把它抢回来，只是可能确实我当时的这个扭矩没有过大，因为在路上行驶的时候我也不太就是说敢猛踩方向，猛打

0: 等一下电话别挂啊。嗯，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来吧，夏天，我不怕你。看法宝，西瓜冷饮空调房。
3: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法宝了吗？

0: 品空调房。
1: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法宝了吗？哎呀，还真是。不过你手里有正确使用它们的说明书吗？
0: 没有。
1: 我来告诉你吧，大量进食冷藏西瓜很容易刺激到消化道黏膜，引起胃部痉挛，200到350克就够了。喝冷饮只会产生片刻凉爽感及短暂心理安慰，饮用20到25摄氏度的温开水更容易带走热量，长期在空调环境中生活反而更容易中暑。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10摄氏度才有利健康。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高暑酷热全部不在话下。
2: 好，那个您还在是吧？

0: 确实出的蛮大的，后面也给您发了一个视频，有上映那个新闻，然后我想的就是，这个车我后面肯定是不敢要了，然后就可能是保险公司定全损，然后我就说能不能是，两方共同承担？
1: 不是，你就撞了个护栏，怎么会走全损的呢？
0: 您看一下另外一份文件，它其实撞得非常厉害，它护栏前面的灯这些都是次要的，然后它底下电池包，
1: 你等一下，
0: 当时是压得蛮深，也割坏了，这个可好在人没有事。
1: 什么割坏了？
0: 电池包全坏了。
1: 你等一下，我看着这个视频。

0: 哦，撞击车损不严重，但是磕了电池了，是这意思吧？
1: 嗯，电池可能是7万多左右，然后其他的地方是3万多，可能就达到了全损的一个赔偿。
0: 保险说已经达到全损了。
1: 对，是的。
0: 这个你想让车企给你承担有点难度，哎，你想让他承担多少呢？
1: 就是比如说他定完全损之后，我可能就会损失一部分。我说那能不能两方协商，就各退一步这样子。因为确实我当时我都意识到他马上就要撞上去了。
0: 那你意识到要马上撞，你为什么不拉回来呢？
1: 就是我不知道我没拉回来。应该是这样子，就我不知道我没有抢成功。
0: 你这个我只能说跟对方试试看。

他大概都会有个三四秒的延迟，他是这么跟我说的。不是，他不叫延迟，是他判断你的人机共驾状态，你介入大概有多强烈，这个情况复不复杂，你介入了强了，他马上就退。但是因为你当时的，你有方向盘扭矩只有一点几牛嘛，他就不会马上退，他认为可能是你简单拉了一下方向，他继续还给你保持着。从逻辑上来说，从 就是辅助驾驶的逻辑上来说，它没毛病。它的毛病是在于，我进入到辅助驾驶接管状态的情况下，你的标记提醒是有问题的。但是这个不是导致你发生事故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因为你没有做到安全驾驶。他最多只能说，哎，我后期完善程序，你作为还是车主的前提下，我奖励你点积分啊。

0: 啊，飞哥，
1: 哎，你好。
0: 我有个事想咨询你一下，
1: 啊，您说。
0: 就是我7月底买了一辆这个蓝图梦想家，然后这个当时他们4S店里没有这款，我要这个颜色也没有这款车，他们8月4号在这个库存里边，在武汉这个第三厂里把这个车提回来了，提回来到。

0: 是问，就是咨询一下你，问一下你嘛，看看像这种情况，我也不懂得，看这种情，像这种情况应该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1: 你应该去看看影像有没有啊？你有影像给我看一下，咱们看一下影像，这个里面来判断一下这个事儿严不严重。如果说很严重，那我建议你，我帮你去要数据都可以，咱们拿了数据再对比影像再做分析，这也可以。但是如果说你这个事儿你数据影像都没拿到，你就说飞哥我去要数据，那太费劲了，你这要数据了没有影像，那光让我分析数据那很难的，兄弟，那不是说数据我一看就能看出来的。我每天晚上，你像昨天他给我看的数据影像，我都是拿着影像和数据晚上在那比对的，他俩的时间线要对上，一点点一秒一秒的去对的。所以说如果说他确定故障点了给你修好了，你最多你要的要个保养要个补偿之外没其他东西，不需要

0: 继电那个继电器上有问题，我给你换个继电器，换完继电器又不行，没两天又出现这种问题了。现在发给他，上次我跟您连线，您说让我顶电话，他不是看能不能安排厂家的人去。今天
1: 我有印象了，我想起来了，啊，你就是那台车啊？
0: 对。
1: 现在视频这个不出风，这是最后换了继电器之后又拍的，是这意思吗？
0: 我不知道，因为好多段视频，您看是多少号？
1: 我看是8月23号这个。
0: 对对，
1: 这是换完最后一次继电器了，它还是不出风。
0: 还是不出风。
1: 好，从第一次维修到现在为止，修了几次了？

0: 好，我下午我去给你找厂家去，你等我消息啊。这事儿我
1: 记住。我等于说是谁给我回电话？谁告诉我？我现在是需要这车，还是需要送电？
0: 你送过去，拿第四次的工单，他不给你，你把记录留下来，明白吗？
1: 我明白，明白。如果还有人，他现在给我21号开始工单，他一直没给我，还是维修中没有完结。我说我再送你，
0: 没关系，没关系，你把证据给我就可以。我下午给你找厂家走退换车流程去，好不好？
1: 我一句还想，我知道我这次记得是让他重新开一张工单，还是延续我上次21号那张工单？
0: 他给你换完了这个继电器，是不是有一张工单？
1: 是有，但现在我 APP 显示这工单还在维修中。
0: 那你他没给你结是吧？
1: 对，我现在已经21号到现在了。
0: 老套路了。

0: 比亚迪秦EV450
1: 那个车，然后呢，这个车呢，目前就是说我在前一两年吧，就已经感觉电池不太好用了，然后但是我一直觉得就是比亚迪这么大的厂家，应该说这个后期售后服务应该没问题，我说等着到时候我那个保养的时候，顺便一道检查一下电池，然后到时候你能换就换一下，然后呢，就今年

0: 非常速度非常快，就是我给我开的话掉弹速度非常快，冬天的时候基本上100公里左右，也就是说这个续航吧。
1: 你这个表上应该是有一组电池不好了
0: 啊，
1: 就是电压偏低
0: 啊，
1: 只有3.33的电压了，3.33伏的电压了。
0: 哦，
1: 但是没有告诉我，我这张表上我看了好几张照片，我看了半天，我都没有看到你的电池健康度是多少。
0: 他就给我了这些照片，其他都没有。
1: 那你得去做个测试啊。
0: 去哪里做测试呢？这个不太懂。
1: 就是让他给你做一个电池的健康度的测试啊，就做一个充放电的测试啊。
0: 哦，对对，他们给我做了，就是做的这个，他们不给我提供数据。
1: 做了是多少啊？
0: 他们就告诉我这正常衰减，什么都不告诉我。

0: 我至少得先要一下那个报告吧，兄弟，你最重要的证据你都没拿到手上，你说飞哥你来帮我打这场官司，我这就是孙猴子我也打不了这场官司。
1: 我问一下这个事情，就是说我这边怎么样才能拿到他们那个给的报告，他们如果说一直不给
0: 你，正常情况下我去，那除非我既然不给，我肯定不愿意给你做嘛，我做了我肯定会给你嘛，就像你说我去医院检查了，这医生不给我血项检查报告，这不符合逻辑吧。
1: 对呀、啊、就是这个问题，我现在不知道找谁要这个东西，他们不给。
0: 那我去帮你要试试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中国时刻4:06。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3: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2: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

0: 加垫片，治标不治本吧，那是个土办法，它不是个标准方法。
1: 那这个车后门也调不了啊。
0: 后轮啊，后轮两个外倾角也，后轮两个外倾角还有，你两个前轮，你的问题主要在前轮上，后轮倒还好。后轮外倾角还能读得出来，你两个前轮都已经完全超出正常范围值十万八千里之外了。你这后轮的外倾角倒还好，一度22分，一度36分，都还能够读得出来。你前轮外倾角都读不出来了，兄弟。
1: 那就是，那我就动定位。
0: 你这个问题的话，后轮，对后轮一般来说调不了，多少万公里了？
1: 40万公里。
0: 40万公里了，那你要这个不是你说垫片的问题啊，你这个要该换的啊，零部。

0: 那些要的数据都给不了，而且我看到那个数据，
1: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有些数据是没有的，是吧？
0: 您看一下，我把那个截图，就是那个数据的图表我已经发给你了。
1: 不是你截图，你不是你截图最顶上这个目录怎么没截到？我这看不懂啊，这
0: 上面。

0: 这个事儿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1: 今年的2月5号，过年回老家的时候。
0: 你找我来找的太晚了。
1: 嗯，
0: 就是你应该2月份发生的，你应该早点来找我呀，兄弟。这件事是什么呀？有个非常重要的，昨天我跟专家在讨论的时候，我们俩讨论到一个点啊，就是如果说你想证明，你这个

0: 第十三页，第十三页，还有第十一页的时候，也是也有一个数据，就是油门踏板61%，节气门开合度99%。第十三页我翻到了哪有啊？
1: 第十三页的第一个时间负5秒的时候。
0: 哦哦，这个得哦，你说这表上的第十三页是吧？对对。
1: 哦哦，是这个意思是吧？是的，这个我看看啊，当时的车速是在119，这是第三次事件的，就是第三次碰撞的时候，对不对？车速在119公里，节气门开合度是99，但是油门踏板是40%。
0: 这个我可以跟专家再去讨论讨论啊，我初步个人的想法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1/2秒的这个内容，1/2秒的就是等于说半秒钟，它在半秒。

0: 据和这个 EDR 数据做比对。
1: 嗯，要是车企那边他不给呢？
0: 啊，不会，你这都进入诉讼阶段了，这怎么可能会不给呢？他可以说，他说可以说我的数据不全，啊，但是他不可能说不给，他不给他要给有理由的呀，没有理由怎么可能不给呢？你这不是说咱们今天聊天啊，你这是要起诉，在诉讼流程当中他怎么可能不给呢？啊，
1: 好嘞，
0: 好不好？啊，我这个再研究研究，我回头再告诉你个结果啊。嗯，
1: 好的好的，麻烦
0: 啊，好好，再见。那边姐的没事，还有时间接吗？那就接四分钟吧啊，来，那个袁先生，你只有四分钟时间，您长话短说。
2: 哎，文良，我长话短说，那个我出了一个事故，你要对方是主责，我是次责，是三车的一个

0: 位吧？
1: 我签了代位，但是说他那边
0: 你签了谁的代位啊？
1: 养保的代位。
0: 啊，他能够给你走代位啊？
1: 对，但是养保那边坚持说我可以给你走代位，但是说能不能这个车退去？
0: 兄弟，你这要求过高了，气囊没炸，电池没损，只是撞了叶子板，大灯撞了扇门，你这就像走全损，你这是简直做梦。
1: 还有就是后面的一个车架都已经变形了，主要是上方事故嘛，后面
0: 哦，后面我没看到照片，哦，后面也变形了，但是这个你走全损也难啊，也很难。这个你最多走个协商全损，你走不了这个合规的全损。
1: 我知道，但那就是说现在事业时间给出的那个维修报价，因为我要求是帮我按原厂的一个标配维修嘛，然后事业时间给出来的那个维修价格达到了4.3万，那个车的残疾14.8万。
0: 啊，怎么了？
1: 然后呢，人寿保险那边不认可这个14.3万，但是我说你不认可可以。
0: 因为他不是对方全责，你这个事儿想。

旅途也不会变得再为枯燥。在暑期的 OTA 之后呢，停车就更加省心了啊，新增了一个叫首位泊车功能啊，这个遇到后车呢，紧贴这个车位也可以打转向灯，帮你稳稳地守住这个车位。异形车位呢，识别速度也会更快了。新增呢，这个车外的扬声器的播放的功能和车外的这个喊话的功能，你不开车窗就可以和车外的家人进行沟通。还上线了一个叫智慧停车的自动缴费功能啊，汽水音乐这些等等功能，日常的用车呢也会变得更加的便捷。心动啊，不如行动。趁着这个有超值优惠的这个回馈啊，赶紧去线下的门店去预约试驾一下啊，亲身去感受一下这台国民 SUV 的真正实力吧。好，今天的这个节目时间呢到此告一段落，感谢各位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0: 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2: 清晨七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3: 傍晚六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2: 民生九九六，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3: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
4: 潮生活新推官。
5: 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要聊空气的胖边软儿。主打一个天之道。天之道，什么叫经络？那一经络万物生又是什么呢？传说鲸鱼在死前会游去一片海，为自己选择一片孤独

然后就慢慢的沉入大海。虽然鲸鱼已死，但是它的死亡会带来一个全新的生态系统，造福于万物。故言一鲸落，万物生。鲸落后会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食物盛宴。在这个阶段，鲸鱼的躯体会被盲鳗、睡鲨、深海蟹这些生物发现，鲸鱼90%以上的软组织会被它们吃掉。这顿盛宴一般会持续4到12个月，而且它们也不用争抢。当这些大好食腐者自助餐用完，心满意足离去之后，轮到20多种多毛类和

那金鱼的肉被食腐动物吃进以后，它的骨架就会被细菌分解了。金鱼尸骨体型巨大，富含脂类，分解又十分缓慢。一头大型金鱼可以维持这样一个绿洲和里面上百种无脊椎动物生存长达几十甚至上百年。第三个阶段称为海底礁石，骨骼被分解完之后，骸骨当中含有的矿物质就会慢慢的变成礁岩和沙粒，也就是说可能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聚集着无数生命的海底礁石，在数百年前其实是一具海洋生物的遗骸。你看鲸落何其悲壮啊。而这样的

0: 下次见啊。
1: 越来越好，不如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我们总在寻找花火，以为它在别处，在远方，但也许花火就是你清晨的一杯手冲，是你深夜改到第27版的坚持，是你对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看法。不一样的花火，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少儿诗

0: 讲美食的故事。杂碎原本是中餐馆用便宜食材拼凑的快餐，主要出售给工人。在李鸿章访美时，有心炒作的人开始传说李鸿章喜欢吃杂碎，杂碎随即变成了在美国最受欢迎的中餐，有餐馆直接起名叫杂碎宫。饮食文化的跨国传播大概就是这样，讲再多的技法和传统，也不如说一句某某名人爱吃。其实今天走出去的中国饮食已经少了很多本土适应化的痕迹，外国人的筷子用的也是越来越顺手，这些奇奇怪怪的中国人没尝过的所谓中餐也成为了历史遗留的产物了。
1: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好中国，潮生活。
1: 失败过又怎样？走散过又怎样？被质疑过又怎样？那些没把你熄灭的，都在帮你添柴。每一次重新站起来，都是新的燃烧。FM 996，不一样的花火，越燃越烈。

0: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他是写字楼里最后一个关灯的人，
2: 他是菜市场里声音最大的摊主，
1: 他们好像都一样平凡，
2: 但当他拿起相机，
1: 当他唱起山歌，
2: 当每一个不被看见的瞬间被自己点燃，不一样的花火，为平凡加冕。

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大家好，我是美食探险家一伟，一个湖南人，在湖南生活了一辈子，恐怕也不会吃过湘菜左宗棠鸡。而一个美国人一辈子没来过中国，他眼中的湘菜甚至是中餐代表，或许就是这道酸甜可口的左宗棠鸡。最近热映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当中，前往中东打工的中国厨师徐福在试菜的时候明确跟老板说，坚决不做左宗棠鸡这种不正宗的中餐。那么左宗棠鸡到底是如何诞生的呢？这道菜的发明人叫彭长贵，是正经名师的高徒。有一种说法是，彭长贵曾受雇于多位民国时期的高官，时常遇到主家宴请外宾的场合，因此将鸡肉切块挂糊油炸，再用辣椒及酸甜汁炒制，以同乡左宗棠命名。这道菜和左宗棠本人可以

0: 民美国，传播一次就改造一次，变得越来越甜。想尝尝这左宗棠鸡到底是什么味道，或许还真得出国尝了。
1: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3: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少儿十佳金曲，听。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少儿十佳金曲。

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0: 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2: 一身汉服，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
3: 一袭青衫，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
2: 一折纸扇，挥洒时光；
3: 一支珠钗，点缀筋骨。
2: 倾听潮流万物，致敬情怀风骨。
3: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想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九九六，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

0: 样吃，但是做法呢，咱们要变一变。比如说，红烧肉改成清蒸鱼，油炸的改成白灼虾，还有啊，炖汤呢要记得撇一撇油，照样鲜美。每天要保证至少一个鸡蛋，一杯牛奶，豆腐、鱼虾要轮着吃，优质蛋白是一定不能断的。另外呢，夏天的瓜果蔬菜多，西瓜、香瓜、黄瓜吃着是非常的爽口，但是脾胃虚寒的老年朋友不要从冰箱里拿出来就吃，放常温了再下嘴，一次呢也不要吃太多。凉菜、剩饭、剩菜天热容易坏，宁可少做一顿，也不要吃坏了肚子跑医院，那才叫得不偿失。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0: 景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有人追逐太阳，有人仰望月亮，但有没有发现最动人的往往是角落里那束不大不小的光，它不刺眼，但足够温暖身边的人。 FM 九九六，不一样的花火，做自己的光。

13:16，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民生996的节目。今天第18号强台风沙德尔，今天8点位于温州偏东方向约65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七级风圈半径为350到400公里，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东海海域今天明天阵风11到13级，部分海域14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7级以上。明天后天沿海和镇南地区有大雨暴雨，其中温州、台州、丽水和宁波中南部等部分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他地区

0: 位置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4: 民生资讯广播。
5: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996，一起拥抱好中。
6: 嗨，大家好，我是好书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书推荐来自于达纳·麦肯齐《无言的宇宙》。从这本书里，可以先认识数学中最经典的

0: 这个世界会有新的语言、新的规则、新的游戏。你会看见修电车的他、送外卖的他。
1: 你好，您的外卖。也会听见正在直播的他、做幼师的他。
2: 小朋友们到这来。
0: 就像你会看见大雨、烈日、龙卷风。
1: 也会听见海豚。

声996的节目。今年第18号强台风沙德尔，今天上午8点，位于温州偏东方向约65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七级风圈半径为350到400公里，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东海海域今天明天阵风11到13级，部分海域14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7级及以上。明天后天沿海和东南地区有大雨暴雨，其中温州、台州、丽水和宁波

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0: 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一切过往皆为序章。
1: Every day's a new day to be with you。
2: 大有大之美，小有小之妙。你的光不需要盖过谁，只需要真实的亮着。FM 九九六，不一样的花火。

告别午后沉闷，拥抱音乐狂欢，锁定 FM 99.6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每天14点到17点。

用旋律点亮你的下午时光。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好事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事推荐来自于彼得·西夫《安德鲁·西夫小岛经济学》，这是一本经济学的入门经典，用一个小岛的发展史把经济学一口气讲透。小岛上的人靠手抓鱼为生，每个人每天抓一条鱼就勉强混口饭吃。有一天，有人忍着饥饿编了一张渔网，第二天抓到了两条鱼，多出来的鱼就是储蓄，储蓄变成资本，资本提升生产力，有了生产力，就有人专门做渔网、造船、开餐厅，而经济就是这么运转起来的。后来小岛上有了货币、银行、贷款、通胀，甚至是经济危机，所以你会看到所有复杂的经济现象本质就是生产、储蓄、投资、消费的循环。读完这本书，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经济增长的本质不是赚钞票，而是利用有限的资源来提升生产力。不顺的时候，咱们不要梦想天上掉馅饼，不妨去想一想如何改变生产模式，编出

感节拍，14点到17点专属下午音乐派对，用声音陪伴每一段闲暇。

午后不必匆忙，音乐自由温柔 FM 九九点六，动感节拍，抒情动感治愈曲风全覆盖，陪伴你的惬意午后。

0: 你见过清晨六点菜市场的烟火吗？
1: 你听过深夜写字楼里键盘的协奏吗？
0: 倾听城市心跳，回应民生关切。
1: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0: 记录生活的每一种温度。清晨七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2: 傍晚六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0: 民生九九六，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2: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

0: 二人始终专注自身，不断成长。正如他们赛前所说，经过前面的历练，心态上更加释放。中国男双上一次夺得世锦赛冠军还要追溯到2018年，联网组合此番也终结了国羽在这个项目世锦赛上长达8年的冠军荒。
1: 996体育圈，聆听每一份热血荣光。

惬意午后，旋律相伴。浙江电台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重磅上线，14至17点超长音乐时间。

0: 场梦，重温经典，邂逅新潮，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准时上线。复古金曲、潮流新歌轮番播放，多元音乐风格，承包你的午后听觉盛宴。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来吧，夏天，我不怕你。看法宝，西瓜、冷饮、空调房。
3: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法宝了吗？哎呀，还真是。不过，你手里有正确使用它们的说明书吗？
2: 没有。

惬意午后，旋律相伴。浙江电台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重磅上线，14至17点超长音乐时间，百变。

大众达标系列赛暨金柯桥文旅杯田径公开赛在绍兴市柯桥区中国轻纺城体育中心举行。赛事共吸引了省内外1000多名田径爱好者报名。谢震业是我们田径人的榜样，我之前参加全国比赛时与他同场竞技过，但他预赛时就把我拉爆了。目前在湖州一家田径俱乐部担任教练的童阳，凭借超强的短跑能力，在决赛中他以10秒59和21秒87的成绩收获了本次赛事100米、200米双料冠军。大众赛有大众精英选手，也有不少新粉加入。8岁的陆欣怡第二次参加大众田径赛，他在200米

起，锁定 FM 99.6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音乐不间断，硬核曲风，潮流旋律，释放全部活力。

0: 告。
1: 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2: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行。
1: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一半种的番薯，

但是我们还是要来关注一下关于台风的情况。在今天下午的15点，今年第18号台风，也就是强台风沙德尔，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61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并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浙江北部沿海今天下午开始阵风8到9级，夜里9到11级，明天增强到10到11级，局部12到14级。浙江中南部沿海今天下午起阵风8到9级，夜里9到11级，明天增强到12到13级，局部14到16级。那么目前呢，省防止已经启动了2级防台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要坚持体系作战，有序高效，不打乱仗，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前置布防救援力量，全力以赴严阵以待，抓紧抓实抓细防汛防台的各项工作。

是来和大家见面啊，因为这样会觉得特别的开心和快乐。说回这个假期这件事儿啊，马上要迎来的是国庆和中秋了。最近呢，有一个话题就火上了热搜，说只要你敢请三天假，你就能连休13天。怎么是回事呢？中秋国庆假期只相隔3天，你请3天假休13天的拼假方案就走红了，对吧？直接可以解锁近半个月的出行窗口期，所以不少人早早的就做起了一个出游功课，出游的规划时间线也大大提前了。那么超长假期呢，也点燃了大家的这个出行的这个欲望啊，长线的跨省游成为了主流。其实距离中秋假期你算起来还有1个多月的时间呢，但是各地的线下旅游门店已经迎来了不少前来咨询双节出游的消费者，希望能够面对面的去敲定自己的假期出行计划，拼假出游时间拉长，很多人都在规划跨省的长线旅行。有人想要落地喀什去打卡南疆的民俗，预算呢是在一万

多年才展出一次，很难得。另外人群中还有一位从河北赶来的高三学生，他说在看完电视剧《太平年》之后，对五代十国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次特地赶来了这波看展。韩熙载夜宴图上一次展出大概是在2011年，当时他才3岁，孩子笑着说，展厅当中呢，有人举着手机拍照，有的人呢是凑近啊，凑近展柜去辨认画中人物的表情，大家都是俯身细细的看，因为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其实大家

管历史研究部副主任介绍呢，他说呢，这个原稿啊虽作于南唐的都城金陵，但是现存的这幅宋摹本当时应该是在南宋临安府流传的。画心的最后部分呢，印有一方叫做少勋的印，那么经过考证呢，是南宋权臣史明远的用印。史明远当年是住在杭州吴山脚下的，所以这就意味着这幅画可能是800年前就收藏于吴山脚下的史明远的宅邸之中。那么韩熙在燕图他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其实他的地位非常的重要，他被誉为中国古代人物画的巅峰之作，画家不仅是以肖像画的水准刻画了主人

家古人一点都不无聊。我们说这个当时是有很多很多的技术已经达到了，或者是有很多的艺术的造诣已经达到了一些巅峰了。然后呢这是一场带有情报收集的一次艺术创作，所以呢他表面是画家，实则呢是皇帝派来的眼线。那么韩熙载心知肚明，所以这位历经南唐三朝的高门子弟早已经看透了官场的凶险，选择就用这种通宵声色盛宴向皇帝传递信号，哎，我已经沉迷于酒色了，无心正事，哎，你不用来找我了。于是呢这个夜宴就成了一场精心编排的表演。那么精彩之处就是在于捕捉到了表演和真实之间的那道裂缝，能够给它完整的也是能够准确的呈现出来。那么其实呢这一次展出的韩熙载夜宴图是浙博太平年天下同宁大展第一期中备受瞩目的展览彩蛋之一，化作现实展出，展期呢是2026年8月22号到9月20号，也就是说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左右。如果真的有喜欢的朋友的话呢，也可以提前预约开来了。包括现在像浙博还有一个展览嘛，就是那个十二生肖的那个兽首的展览，我还没有去看，因为觉得暑期的人实在太多了。那个展览大概是到10月下旬吧，所以大家也可以，如果还想去现场看的话也可以关注起来。我打算等孩子们都开学了，对不对，人少一点的话我也去现场看。那么接下来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问题就来了。我们说现在浙博这个展览特别的火爆，大家都在排队。那么浙博呢已经开始了延长开放时间，每周六的开放时长延长到第二天凌晨几点呢？

平台民生996发送来一张红灯停的照片。当然了，如果说今天的天色比较好的话，你可以带一点天空啊，看看今天的天空蓝不蓝呢。然后我们会选择最特别的那一张照片送出下一轮的点歌权利。刚才清静同学发来了他想听的歌曲《一荤一素》，我感觉在傍晚的时候听起来特别的合适。

0: 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九九六陪你聊热点。
1: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0: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1: 全都有。
0: 好中国，潮生活，全天候精彩，就爱民生九九六。
2: 新推官。
3: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召集舒克，这是一支来自北京的女生独立摇滚乐队，以浓郁的迷幻

麦兜同学的一张照片啊，这个是 AI 生成的啊，一看就是 AI 生成，但人家也没瞒着我，人家右下角就标着呢啊，这个有直升机啊，还有一只巨大的怪物，不好意思，因为最近我们家孩子特别喜欢恐龙，所以我把它当成了恐龙啊，我特别的熟悉啊。AI 合成的一张啊，那也确实是符合我们的规定啊，有红灯啊，完了呢，这个还挺特别的。那这一轮的红灯停的游戏啊，麦兜同学，你这个一下子就胜出了。你是不是觉得我一个人做节目怕我无聊，然后给我来一点不一样的感觉啊？来，微信公众平台把你想听的歌曲可以发送过来了啊！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欢乐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我是秋雨。

0: 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1: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0: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

0: 栋建筑里，它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它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 80% 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1: 现在是中国时刻7:00。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4: Welcome
5: FM is coming.
6: I love it.

8月26号17点，今年第18号强台风沙德尔，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600公里，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东海海域今天下午到明天阵风11至13级，部分海域14至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7级。明天后天沿海和浙南地区有大雨暴雨，其中温州、台州、丽水和宁波中南部等地部分大暴雨，局地特大。

0: 1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0: 的乐章，勾起回忆的伤。每当我看见白，
1: 下面播送台风消息。8月26号17时，今年第18号强台风沙德尔，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600公里，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东海海域今天下午到明天阵风11至13级，部分海域14至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7级。明天后天沿海和浙南地区有大雨暴雨。

下面播送台风消息。8月26号19时，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59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7级风圈半径为350至400公里，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明天浙中南内陆地区阵风8至10级，其中温州、台州、宁波南部等地10至13级，浙北内陆地区7至9级，高海拔山区和江河湖面局部10至11级。目前省防止维持2级防台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厌战情绪，全面高标准做好应对各项工作，做到思想更重视，准备更充分，举措更实应时，工作面更宽，力量投入更

机房人员务必听从属地撤离安排，果断转移至安全避险点位，严禁私自折返。旅行社要提醒在途团队服从当地防台安排，及时取消或调整受台风影响地区的行程，确保游客安全。

放不顾体面，堂堂男子汉又何必装傻，是为你挡风遮雨还是四海为家，时间会给出准确回答，想和你更进一步，多一位把默契传递，让血脉延续这张泛黄的年历，不知道这种安稳日子还能过上多少，向来本本分分的性格厌倦了争吵，一声春雷想把山河海都叫醒，没把光阴辜负我才安心，为理想努力，伴随着飞涨的物价，给家人写信把平顺的心境留下，从此以后可能不会再有你的消息，不再因为等待你的回应倍感焦急，当我独自登顶寻找着答案的症结，满山白蒙蒙的雾看起来像雪，大地被森林完成使命后装点成金，和他们贪恋的金可不一样，初遇是你说离开家想开开眼界，秋天的微凉给你幸福的感觉，我们共同浇灌的时间是懵懵懂懂。

下面播送台风消息。8月26号19时，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59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7级风圈半径为350至400公里，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明天浙中南内陆地区阵风8至10级，其中温州、台州、宁波南部等地10至13级，浙北内陆地区7至9级。高海拔山区和江河湖面局部10至11级，目前是

0: 商996，晚上10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来吧夏天，我不怕。

市民尽量避免外出，备好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物资。小区物业要提醒居民关紧门窗，收回窗台、花盆等室外物品，严禁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充电。临山临河低洼地带，老旧危房人员务必听从属地撤离安排，果断转移至安全避险点位，严禁私自折返。旅行社要提醒在途团队服从当地防台安排，及时取消或调整受台风影响地区行程，确保游客安全。

0: 生活。
1: 人间朝暮，山野千里。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8: I love it.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起茶，
4: 哎！FM 996，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声
4: 潮生活。
0: Welcome
7: FM is coming。

0: 商996，凌晨三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

0: 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
2: 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3: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黏膜引起胃部痉挛，200到350克就够了。喝冷饮只会产生片刻凉爽感及短暂心理安慰，饮用20到25摄氏度的温开水更容易带走热量，长期在空调环境中生活反而更容易中暑。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10摄氏度才有利健康。

0: 在是北京时间4: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

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人类不可灭的忘了去向与灵魂却等到作品让忠诚的服从应该在你变形好的程序中独一的重新我的宿命就是你的宿命越是装备越是树立单纯的温馨那么让我教你怎么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3: 好中国，
2: 潮生活。

0: 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
1: 强度变化不大，预计将于今天的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的象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那么来看一下大风的影响时段呢，主要是从昨天开始一直到28号，那么强降雨影响

价的上限啊。从业十多年的一位戚先生就透露了，这个眼镜零售业呢有着不成文的共识，那就是在拿货价和官方定价之间确定零售价都是合理的。他说啊，像经销商拿货越多的，拿货价当然也就越低了。他透露说，出货量大的品牌店拿货价格更低，不过呢一般是

0: 听新闻也是一种生活态度。您此刻接入的是激活早高峰。
1: 7:09，我们继续下面的资讯啊。前段时间呢，大家都在热议一件事儿啊，就是这里办上面呢可以查这个家中逝去的老人啊相关的，比如说这个购买的股票呀，还有这个理财啊，以及这个保险啊等相关的一些信息啊，非常的便利。那么这样的事儿在生活当中啊，咱们说是越来越常见了。7月初的时候呢，一位赵女士啊，突然接到杭州一个社区打来的电话，说她的表哥张先生过世了，希望她代办后事，因为逝者曾经。

0: 7:15，进入此刻的资讯快跑。来关注一下，昨天上午的10:30左右，因为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西藏的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已经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
1: 26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灾。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0: 另外，昨天西藏日喀则市的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截止到当晚的8点，经初步核实统计，这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仍在进一步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1: 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影响，浙江省162条客渡运航线全部停航。
0: 国务院食安办对于近日的消杀公司违规

0: 相对应的也就更容易疲劳和犯困。第二个原因，雨天本身含氧量低，下雨天水汽大，气压低，而且绿植得不到充分的光照，不能充分的光合作用，空气里氧气含量也就减少了，我们也就更容易困了。第三个原因，雨天的光线更加暗淡，我们的生物钟会受到太阳的影响，光线弱，天色暗，大脑里的松果体就会觉得，哎，是不是天黑了，得睡觉了，我得赶紧分泌褪黑素了，于是在这多重的影响之下，就会困意满满，睡觉香香了。睡下。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激活早高峰，体坛现场。

0: 将于今年的9月1号起正式实施了，再过几天。那么新规明确要求啊，平台必须提供便捷的转融人工通道，而且呢，企业不得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为由来推卸之后的责任。
1: 有电商 AI 服务商透露，一名人工客服每个月的成本呢是在3000元以上，而 AI 客服年费呢仅需10000元，成本骤降70%。数字经济学者刘新亮则指出，部分企业有意让 AI 客服围绕用户投诉兜圈，消耗用户精力，以变相提高撤诉率。从消费行业来看，中消协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售后服务投诉占总投诉的26.79%。AI 客服虚假承诺和人工接入困难是突出问题，
0: 是
1: 技术向善似乎正背离初衷，异化为阻碍消费者维权的拦路虎。本次客服新规的进步之处在于，第一次明确把转人工从选配变成了标配。深度科技研究院的院长张孝荣也提醒，那目前新规呢只是推荐性国标，不是法律，企业不遵守也没有直接的罚款后果，所以更多的是给消费者一个维权的依据，真正要落地还得靠后续监管跟上。

0: 等了一百年，忽已明白，即使再见面，成熟的表演。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中国时刻晨12刻。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4: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你看电视发现文字比画面深刻，读报纸觉得网络比文字迅速，工作很忙时间很少，我们为您搜索新闻事件，点击热点话题，融合海量观点，激活早高峰，带你进入

0: 效力。而对于个别拒不缴纳违约金的业主，业委会保留起诉的权利。
1: 小心地触摸世界的形状，慢慢张望，每次迈出一步都算重量。

0: 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的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的防范机制。
1: 26号，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已经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的标准成功研制，正在组织多个城市

0: 真正的赛场，能量积蓄爆发。新闻的赛场，资讯鲜活萃取。激活早高峰，激活早高峰，领跑早间新闻档。
1: 7:44，激活早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西藏的这个泥石流灾害啊。昨天上午的10:30左右呢，因为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了日喀则市的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刚才也介绍了，截止到昨晚8点呢，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至少3人遇难，265人失联。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啊！那目前呢，我国多方的救援力量啊，奔赴救灾的区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

0: 配同样的一款眼镜，有的地方呢原价2980元，有的地方打2.5折，只需要745元，两者相差达到2235元。那眼镜的价格为什么这么乱呢？官方的建议价实际上是售价的上限。从业十多年的一位戚先生就透露了，说眼镜行业啊，零售业有着不成文的共识，在拿货价和官方定价之间确定零售价是合理的。他说啊，像经销商拿货越多的，拿货价自然也就越低了。他透露说，出货量大的品牌店拿货价更低，不过呢，一般不低于2折。
1: 受限于原材料以及工艺，市场上的高端镜片呢，仍以蔡司、伊仕路等国外的品牌为主。戚先生提到啊，进口镜片定价空间更大。针对眼镜市场乱象，浙江省社会科学